0: dans le monde.
1: Drive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Drive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0: 向世界。
1: Rai, Argentine vers le monde.
2: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Ra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庭，面向世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好，这是 LINE 阿根廷面向世界的中文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吉丽娜，非常高兴呢又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与您见面了。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了几个小专题节目，然后呢再请您收听几首非常美丽的音乐。好，听众朋友们，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当中呢，首先请您欣赏一首由 Soda Stereo 乐队为大家演奏并且演唱的一首歌曲，名字是 Imágenes Retro， 过去的形象。接下来就请您收听。

0: 听众朋友们，刚才您听到的是由 Osvaldo Bugliese 演奏的探戈乐曲《A los amigos》致朋友们。
1: RAE Argentina al mundo。
0: RAE 阿根廷面向世界。
2: RAE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3: RAE Argentina to the world。
4: RAE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5: RAE Argentina al mundo。
3: RAE Argentina al mundo。
6: RAE Argentinian in the West。
1: RAE Argentina al mundo。
0: RAE 阿根廷面向世界播送。欢迎专题节目。生活在阿根廷的北欧社区。阿根廷共和国的移民浪潮历史，主要是欧洲大陆的移民，特别是来自西班牙和意大利的移民。事实是，当时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人民汇集在这个阿根廷的大熔炉中，其中有的是全家，或只是家庭中的一部分成员，为了躲避战争或饥荒、政治迫害的受害者，他们都来到了地球上的这个地区，为了建设一个更美好、不同的未来，希望有一个与他们自己国家不同的未来。几个北欧国家如芬兰、瑞典、丹麦、挪威和冰岛的公民开始于19世纪来到阿根廷，并且一直持续到20世纪。他们中许多人在米西奥内斯省的北部，特别是奥维拉城及其周围定居，这里成为拉丁美洲最大的移民地，并在世界上是最重要的移民地之一，是北欧人首几个在阿根廷北部海岸建立的农业、商业和工业基地。但是他们不仅生活在这个特定的地区，北欧人主要是丹麦人，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南部、联邦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周围、拉普拉塔市以及门多萨省建立了他们的家园。在众多的移民故事中，我们选择了其中的两个来讲述给大家。首先是奥德·林森斯的故事，他来自挪威。他于1950年与他的父母和八岁的哥哥来到阿根廷，当时只有五岁。他与整个一家人一起乘坐一条小渔船，这条被称为爱达二号的小船不具备横渡大西洋的条件，海上航行像一些小说中描述的一样，持续了六个月。我们穿过葡萄牙港口，然后再穿过加纳利群岛，在那里，在海上航行的时候，我们连续修理了三次船的马达，这样我们越过大西洋，在巴西到雷西菲，我们进行南下的旅程，来到了圣卡塔琳娜，并且经历了强大的台风，渔船在狂风中左右摇摆，用绳子将儿童和妇女捆在甲板的长凳上，男人们反复从船体的一侧跑到另一侧，以保持平衡。

到一个港口就囤积食物和水，然后继续旅行。开航前，他们向船长支付了一半的航行费。海上这位有丰富经验的船长向他们索要另外一半的费用，否则就返航。在当时那个紧张的时刻，船长和船上的乘客进行了谈判，最终决定只有成年人付给船长另一半的船费。通过这种方式，他们能够继续向目的地航行，并面临新的挑战。在到达巴西之前的一个暴风雨之夜，船长掉入海水中，船上的男人们用救生艇经过几小时后的绝望的搜索，最终将赤裸裸的船长从海中搜寻到。他将所有的衣服脱光，原因是不会由于渗水的衣服的重量而将其沉没。当他们登上了船的时候，船长厉声责怪年轻人们冒着生活的危险来搜寻他，其中包括两个德国人，他们是我们经过欧洲最后一个港口时上的船。克服重重困难，经过长途跋涉，终于南美洲出现在他们的眼前。我们当时定下来的目的地实际上是巴西，但是我们无法进入到该国，因为没有必要的证件。我们通过边防警察与陆地进行联系，因为我们不能靠近海岸，然后我们继续往阿根廷前行。我的姑姑留在了巴西，因为她当时即将要分娩，所以当局让她留在那里。花了几天的时间，直到我们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港口下了船，他们将我们转移至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北部，距离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中心约10公里的海滨小镇奥里沃斯港口。在那里的一年中，我们生活在船上，直到爸爸在唐托尔跨托建筑了一座房子，然后我们搬到了这座距离市中心25公里的小城市生活。我与我的家人在那里度过了我的童年、青春时期和部分成年时期。这个1950年到来一家人，来时为了带着任何的承诺，但却为寻找一个更好的未来，他们找到了他们的未来，并且为阿根廷北欧移民的历史写上了重要的一页。埃尔瑟·哈尔沃森和雷夫·林森抵达了这个国家，带着两个孩子来到了阿根廷。他们是奥伍德和培尔，在阿根廷又生了第三个孩子，名为卡琳·马格里特。培尔在阿根廷大约生活了40年左右，之后回到了挪威。他在阿根廷生了一个女儿，卡琳往返于挪威和阿根廷之间，每年在两个国家各生活6个月。卡琳有三个孩子为他生了4个孙子。在结束讲解第一个故事之前，请您收听奥德被采访的录音。他为我们讲了他在阿根廷生活的这66年都获得了什么收获。阿根廷给了我很多的东西，一个在圣菲省出生的丈夫，4个令人骄傲的孩子和8个美丽的孙子，国家给我的已经足够了。我一辈子都生活和工作在阿根廷，为阿根廷繁衍了后代。我的父母已经去世了，我的兄弟们从10多年前到挪威定居。奥德72岁了，他与92岁的丈夫阿
阿伯萨隆一起生活。他们在风景如画和安静的被称为蓝色大海的海岸生活，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南部大约400公里。阿根廷北欧社区的第二个故事是在米西奥内斯省的北部，可以追溯到1891年。约翰·乌尔德人是我国北欧移民社区的主席，欧洲将要爆发战争的传言，他的曾父和曾父母克里斯蒂娜以及奥拉夫·乌尔德人来自于瑞典，当时乘坐一艘为乐士的商船，带着他仅满6个月的儿子利诺来到巴西的阿雷格里港，从那里他们开始寻找他等待着他们的未来，巴西对岸的阿根廷这片更有希望的地平线。另一方面，也有传言说在这个旧大陆有绿色黄金，也就是说马黛茶，一种在南美典型的传统饮料。马黛茶加上热水冲泡饮用，从阿雷格里港旅行600多公里来到阿根廷的米西奥内斯省，全程被记录在旅行日记中，由奥拉夫本人所写，现在由胡安来保管。我的曾祖父曾祖母到达米西奥内斯省的蓬勃兰德市，他们在那里生活了10多年。1909年，由我叔叔利诺带领的一组20年左右的年轻人进入了丛林当中，一直到老马黛茶区，也就是目前的奥维拉，离蓬勃兰德的西部27公里。在那里他们发现他们认为有利于种植马黛茶的土地，4年后他们搬到那里，今天的奥维拉，这是他们第一个定居地点。随着时间的流逝，更多的瑞典人和欧洲移民来到这里，他们的梦想是为了发现欣慰的绿色黄金，或者是为了逃避战争。据胡安说，起初的时候对于他们的祖先非常困难，他们必须理解本土印第安人的生活，避免丛林中的动物对他们的骚扰，直到他们开始开垦土壤和种植作物，他们的家庭不断地扩大起来。除了利诺以外，他的曾父曾祖母还生了其他3个孩子。这3个孩子从阿雷格里港到米西奥内斯迁移的途中出生，所有的孩子都专门从事马黛茶的种植，该职业是他们的主要经济收入。1917年，奥维拉的瑞典人考虑自己孩子的未来，在该地区开设了第一所学校。乌尔德人一家人还从事其他的各种职业，家庭成员中有工程师、教师、教授、医生、商人等。今天我们的家谱增长到约400人，都是我曾祖父及其4个孩子的后裔。为了使每个移民的来源国的文化火焰燃烧不灭，记住他们是从哪里来的，每年在奥维拉镇举行移民节。移民节于9月的第一个周四在国家公园举行，具体日期根据每年日历有所不同。移民节里14个社区聚集在这里，我负责北欧国家的社区，其中包括5个国家：瑞典、丹麦、芬兰、冰岛和挪威。我们这样以舞蹈、我们的爷爷奶奶教我们制作的传统饮食来保持我们自己的文化。每年他们还举行各自国家独立纪念日或国旗日的各种庆祝活动。在移民节中，所有社区展示他们自己的传统服装，
菜肴、舞蹈、国家公园建筑的典型房屋。因此，我们不忘记我们来的地方和这所意味着的价值。近年来在阿根廷短期居住的北欧人，大多数是年轻人。他们来到这里学习或寻找新的旅行体验，少数人是由于工作的原因留下来生活，其中也有一些人与阿根廷人结婚，并在两国之间往返。许多挪威人虽然返回来他们的家，但是却通过文化或商业的关系，还保持着与阿根廷密切的联系。一些生活在阿根廷的北欧人聚集在拉普拉塔的挪威协会、瑞典的俱乐部、瑞典或丹麦的教堂。70年代挪威教堂被军事独裁政府拆毁，为了建设一条公路的分支道路，如今仍未完工。近年来，阿根廷已成为最吸引北欧游客的旅游目的地之一，贸易和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

外，阿根廷面向世界为您播送了欢迎节目。在阿根廷生活的北欧人，这个节目的制作组人员都是巴勃罗·纳瓦罗，主持吉丽娜，编辑胡利安·卡德瓦索、马蒂亚·阿莱塞伊戈尔。好，听众朋友，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0: to the world.
1: Dai, 世界に向けて Argentina.
2: Hai, Argentina al mundo.
0: La RAE, Argentina al mundo.
3: RAE, Argentinian in the world.
4: RAE, Argentina al mundo.
1: Dear friends,在接下来的这几分钟当中，请您再欣赏一首歌曲，由 Rafael Rossi 为大家演唱的 Bailando me diste un beso， 我们正在跳舞的时候你给了我一个吻。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 Rafael Rossi 为大家演唱的 Bailando me diste un beso， 我们跳舞的时候你给了我一个吻。
1: RAE Argentina al mundo，
0: RAE 阿根廷面向世界，
2: RAE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3: RAE Argentina to the world，
4: RAE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5: RAE Argentina al mundo，
3: RAE Argentina al mundo，
6: RAE Argentinian in the world，
1: RAE Argentina al mundo。
0: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呢是科学和技术专题节目， RAE 阿根廷面向世界为您播送创业和创新是很多人拥有的天赋条件这一专题。这个专题呢由路易斯·玛利亚·巴拉西为大家制作。听众朋友们，我们知道这在当今全球经济和生产领域呢得到非常大的重视，并且应该受到非常多的奖励，就是创业和创新的这个天赋条件。在像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也是如此，国家希望在爱心、包容和机会平等的基础上建立创业文化。听众朋友们，为此呢，我们的科技部与公立大学数月前共同组织新一届的科技周活动，在此期间提出了2016年学校企业家的倡议。

举行该活动的宗旨是对学生和教师进行培训，使学生们从很小的时候起树立对未来科技生产的挑战。在这个意义上讲呢，科学技术和创新部的部长李诺·巴拉尿博士表示说，这是一个变革的时代，并补充说，未来这项工作将不会与日常工作有关，将与创业和创造能力相关。最后他说，这是创业的基础，那就是敢于做那些以前从未做过的新的事情。他还强调指出，应无条件地鼓励专业人士的创业精神，这是我们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

科技周是第三届学校和企业间的国际博览会，共持续了三天，由阿根廷国家的几个部门共同组织，为各地以及拉丁美洲地区的中学学生和教师参加了这一活动。布宜诺斯艾利斯科学文化中心举行，约展出了100个研究项目，其中呢10个项目被选出，3个还获得了奖励。圣克鲁斯省的巴塔格尼亚地区的卡莱塔奥利维亚市的莫斯考尼将军工业学校学生的研究项目获得了1等奖，他们的项目是从马铃薯淀粉颗粒中生产纸张，这便解决了目前该社区关于这方面的一大难题。

另一个奖项呢，被居住在阿根廷最西北部的学生们赢得。学生们的代表萨尔塔省技术教育学校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学校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参加比赛。他们的项目是用于体育赛事的电子版生产。他们已经开始以合作的形式为当地的三个体育俱乐部进行生产。阿根廷的圣地亚哥德尔埃斯特罗省中北部的一所技校的学生们也获得了奖励，他们非常高兴和感激他们的老师。他们的项目是利用大型生产商丢弃的胡萝卜而生产无麦制胡萝卜粉。RAI 阿根廷面向世界向大家展示了用鼓励创新和创业的方式来为未来培养幼小的心灵。

根廷和生产工具是科学和生产的联盟。空中无人机，俗称无人驾驶飞机，许多人呢纯粹用它来进行玩耍，也有些人将它用于农业的预防灾害上起到作用。事实上呢，无人驾驶飞机在播种、喷药、除草的农业种植过程当中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协助的作用。而在预防灾害方面，这种无人驾驶飞机还可以为人们提供实时信息，来检测潜在的危险的来源，并确保救援人员的安全。Rai 阿根廷面向世界向您介绍阿根廷科技部的促进生产新应用技术计划。这是一个不需退还的资金援助计划，它属于国家科技和技术机构促进阿根廷技术研究的资金基金。在此背景之下呢，总部设在阿根廷的比利时生物学家的航空照片公司和生产两种型号飞机的恩里克德·巴斯提供融资。一架无人驾驶飞机和一架多马达无人驾驶飞机进行研究。对这两种无人驾驶飞机的研究呢，这种驾驶飞机可达到20公顷的飞行的这个极限，并配有捕获作物的状态的很多的普光的红外传感器，用来拍摄作物的照片和视频，比如说像葡萄啊、柠檬或者是小种植园。而无人驾驶飞机则用于更大面积的农场，比如像大豆的种植。该公司的老板说，除了无人驾驶飞机之外，航空照片还提供软件，使生产者自己进行数据的收集工作。说到未来，这位企业家说，在未来2年内可能会有许多的供应商，他们将满足每个地方的生产者的需求。此外呢，这种产品将允许生产者控制数据，并把它们应用到农场上的耕作。他大胆地说，随之而来的未来，每一个生产者都可以有一个特制的无人机。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无人机和无人驾驶飞机的应用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阿根廷科技部又资助了另一个项目，此项目由丘布特省的巴达格尼亚安第斯森林研究中心提供，它是一架私人飞机，私人公司，他们设计了名为凤凰 3D 无人机，用于可预测火势的蔓延情况。该方面的专家说，无人机可能会捕获到火焰的形状和温度，以及火灾的情势的预测情况。这次阿根廷科学技术大会使我们看到了推动年轻一代的创业精神和创新能力，经济和生产上越来越具有重要性。我们了解到了无人机和无人驾驶飞机在农业和工业生产过程当中，以及预防灾害等方面所起到的协助作用，并且呢，阿根廷科技部在推动该技术的应用领域的这个发展上呢，进行了非常大的承诺。在以上的这个意义上，国家科技部最近举行了一次研讨会，讨论当前无人机技术应用的前景，供应商和这项技术的需求者共同分析了相关的高空作业平台、传感器、地面控制软件和集成服务，为了应用于农业测量、采矿、安全性和灾难控制等方面的发展。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在该领域的情况，我们认为非常大的必要向大家介绍一下。谢谢您的收听。本次的技术的制作呢，是路易斯·玛利亚·巴拉西。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这几分钟时间，再请您欣赏一首由安德雷斯·加拉马罗为大家演唱的《Felix》。

听众朋友，热爱阿根廷面向世界的中文节目又要结束了，我是吉丽娜。今天的技术主持呢是马尔塞洛格鲁斯。听众朋友，谢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样的时间再见。

0: Argentine 面向世界。
1: Rai, Argentine vers le monde.
2: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Ra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0: 向世界
1: Hi,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2: H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Hi, 世界に向けて

0: 的。Hi, Argentina, 面向世界。
1: Hi,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2: Right,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来、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3: Hi, Argentina, au mundo.

0: 向世界 Hi, Argentine vers le monde
1: H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H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2: Hi, Argentina al mundo
3: Hi, Argentina al mundo
4: Hi, Argentinian in die Welt

Rai 阿根廷面向世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好，我是吉丽娜，非常高兴为您主持中文节目。听众朋友，我们现在在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您知道，阿根廷呢是拉丁美洲的一个国家。我们在这里呢，为您主持，为您介绍阿根廷的风景、人土和人情以及文化。在这里呢，我和我们的技术操作人员，也就是 Esteban Villarruel。 好，听众朋友，希望今天呢您能够喜欢我们的节目。

0: Argentina
1: al mundo.
2: La RAE, Argentina al mundo.
3: RAE, Argentina in die Welt.
0: RAE, Argentina al mundo. Hola, 这里是 RAE, Argentina, 面向世界。我是主持人吉丽娜，非常高兴在这里又与您相会了。在今天这个短暂的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我为大家准备了一个丰富多彩的节目。这个节目有两个小专题以及一些非常优美的音乐，这些音乐都是阿根廷当地的音乐，以及大家所知道的民族音乐、汤格音乐，还有摇滚乐队，希望您能够喜欢。在本节目刚刚开始的时候呢，首先请您欣赏一首由豪尔赫·罗哈斯为大家演唱的《Un montón de estrellas》，一大

在接下来将要为您播送的这个小专题节目当中呢，为您介绍一位阿根廷人。这个专题节目的名字是在世界上旅行的阿根廷人，他的名字是 Esteban Baker。 他对阿根廷在国外的足球事业呢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接下来就请您收听这个小专题。多爱阿根廷面向世界，向您介绍在世界上的阿根廷人艾斯特万·贝尔克。对足球的热情从贝尔纳尔到赤道几内亚。艾斯特万·贝克尔·朱鲁替安是一位阿根廷人，他是当前非洲赤道几内亚国家足球队的教练。当他上任的时候，非洲赤道几内亚国家足球队位于国际足联排名第200位，而目前呢却上升至第49位。他于1954年出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南部的小镇博纳尔。他在体育方面取得的成就是当他12岁的时候，作为球员进入到阿维亚内达独立俱乐部。他在那里呢一直待到了80年代初，之后转入到基尔梅斯俱乐部，成为该俱乐部的第三位重要球员。在他作为球员的时候，在大学获得了体育教育的学士学位。他曾经在各地区的联赛踢球，像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萨拉迪镇。在那些年里，他作为阿根廷犹太社区的一部分，有机会到以色列踢球。那时他就已经呢在其同行中脱颖而出，所以马德里竞技将目光投掷在他的身上。他前往西班牙被进行了测试，最后没被选中。然而他的能力使他在比利时和德国踢了几个赛季。艾斯特万决定呢在担任技术教练这个职业上进行挑战，并开始在西班牙的一些不同级别的足球队工作，并在伊比利亚半岛优秀的足球联赛以二级联赛工作。目前根据他自己的看法，他的足球风格与众不同。无论是在非洲还是在欧洲，很多人叫他赤道几内亚的乔罗·席梦尼。乔罗·席梦尼是前阿根廷国家队的球员，马竞现在的教练迭戈·席梦尼。也许是因为我的性格，人们将我与乔罗联系在一起，但是我的学校更偏向于训练出优秀的球员。我努力使足球这项运动更有吸引力，而席梦尼呢在马竞表现得非常好。然而我的工作是在另外一个方面取得好的成绩，这是风格的问题。

埃斯特万走过的道路使他成为西班牙足协体育教师的关键。他在西班牙经历了长而成功的职业生涯，他的经历呢，使他得以在赤道几内亚国家女足担任教练。从赤道几内亚国家女足球队，我们成为非洲不败的冠军，17个进球数。这个成绩导致了足协官员最终决定由我来指导该国国家男子足球队。最终呢，我们在非洲杯赢得了第4名。整个非洲自问，我们是如何达到这个水平的？赤道几内亚只有100万的人口。虽然埃斯特万是非洲赤道几内亚国家队的教练，但是由他的妻子呢，也是体育教师，和他们的2个10几岁的孩子组成的家庭，生活在马德里，距离5小时的飞行时间。据他自己说，他在非洲和西班牙之间不断的往返。他呢，还经常与家人一起来到阿根廷，尤其是在每年年末的节假日期间。作为教练，贝克尔被邀参加众多的国际足坛组织的活动，其中如国际足联联告俄罗斯作为2018年足球世界杯的举办地。埃斯特万从未在挑战面前迟疑过，更不用说当非洲联赛邀请他的时候了。这在西方人的眼里是一个异国的情调。他本人向我们描述了赤道几内亚的样子。当你去非洲的时候，总是会想到长颈鹿、大象和鳄鱼，但呢，并不完全是这样子的。赤道几内亚是非洲55个国家中唯一讲西班牙语的国家，这对我的祖国西班牙的继承人阿根廷人的融入起了非常大的帮助。埃斯特万了解他指导的这个非洲国家足球队的水平，有非常年轻的球员，他们的西班牙升级联赛中呢，施展了所有的魔术，达到了非洲国家杯半决赛的成绩，队中只有2名甲级球员。虽然他们被视为非洲足球的灰姑娘，贝克尔不排除要踢世界杯的可能性，或者至少为参加未来的世界杯奠定基础。与赤道几内亚国家队，我尽量让他们头脑中西班牙足球风格的概念发生点变化。我试图达到西班牙在2010年南非获得世界冠军时的教练桑特德尔博斯克的想法。我希望球员明白，他们有体力，可以再加上智力来踢，不只是要跑得快，这样呢效果会更好。很难使赤道几内亚打世界杯，但是我也很难呢，我们在最后一届非洲杯获得了第4位，那时候大家都说我们会成为最后一位的。

万虽然是阿根廷人，但却被认为是世界公民，并且是一个幸运的和有才华的人。我觉得我是一个世界公民，因为足球把我带到了许多国家。作为教练的旅行包呢，总是准备就绪，因为我们给我们打电话，因为有的人给我们打电话，并且从那任何的俱乐部或者是国家雇佣我们。一个人总是在工作的场所代表自己的国家，我呢是从内心的深处来代表阿根廷。在谈到整个足球历史上的重要人物的时候，埃斯特万提及了对他体育生活和工作最具影响力的一位。

0: referente a nivel.
1: 5G 敬仰的人是里卡多·波赤尼，他在1920年代中，在我的阿根廷支持的时候呢，支持的队中看球。我的球队是阿维亚内达独立竞技俱乐部，然后就是迭戈·马拉多纳。我有幸在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上见到过他，了解他的整个职业生涯。我可以说他是最伟大的球员之一。另外，在我的名单上还要加上阿尔弗雷多·迪斯泰法诺，他呢已经去世了。我与他分享了很多谈论足球的咖啡聊天，与他学会了很多的东西。幸运的是，梅西也是当代最杰出的，但是他无法与马拉多纳相比。无论是在踢球的方式还是在年代上都有非常大的差异。如今梅西在比赛中的速度上是第一，他可绝对完美地解决比赛中发生的任何出现的局面。贝克尔不排除在南美当教练的可能性，他认为这是成为阿根廷成年队未来教练必须走的道路。当你开始执教生涯的时候，不知道这条路会在哪里结束。今天没有人会指定我担任阿根廷国家队的下一任教练，然而呢，由于我的经验，南美许多地区曾经邀请我担任一些俱乐部和国家队的教练。这不是一个小细节，因为根据你的工作经验和取得的成果，他们会认为你是一位未来可率领国家队进行竞赛的可能人选，要用信心继续的努力工作。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这个节目的制作呢是巴布罗·纳瓦罗和西里瓦纳·阿维沙内的，主持由我吉丽娜为您主持，编辑莫妮卡。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呢，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0: Argentina al mundo. Try Argentina 面向世界。
1: Try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2: Try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Try 世界に向けて Argentina。
3: Try Argentina al mundo.
2: Try Argentina al mundo.
1: Try Argentina in die Welt.
0: Try Argentina al mundo.接下来再请您欣赏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是由苏珊娜·巴嘎为大家演唱的 Volver。 听众朋友，接下来就请您欣赏我们目前呢、这个节目是 Rai Argentina 面向世界的中文节目。

我们都有共同的历史，所以我们在一起漫游中来结束这一周。每周五在 RAI 阿根廷面向世界。RAI 阿根廷面向世界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这个节目，我是吉丽娜，非常高兴为您主持。本节目呢，正在为我们进行技术操作的是我的同事 Esteban Villarruel， 我们在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向您播送。大家知道阿根廷是在拉丁美洲的一个国家。接下来呢，这个小专题节目是共同的历史，现在就请您收听。200年的历史，赤道几内亚。

赤道几内亚是一个非洲最小的国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唯一讲西班牙语的国家，其中呢许多原始部落如刚果部落在16至18世纪之间被奴隶贩子毁灭。

0: Guinea Ecuatorial oficialmente República de Guinea Ecuatorial.
1: 赤道几内亚是该地区最小的国家之一，有162.2万居民，曾经是西班牙的殖民地。1968年获得独立，是唯一讲西班牙语的非洲国家，官方语言呢是西班牙语，80%以上的人口讲这种语言。该国的主要财富就是石油。自1979年以来呢，由特奥多罗·奥比昂担任总统。目前，上述政府是世界上最不具人权的国家。赤道几内亚曾经是从西班牙帝国最强盛时期至1810年五月革命，是一个拉普拉塔河总督管辖省，其行政首都呢是布宜诺斯艾利斯。这个海外属地如何成为总督辖区的呢？它本来是一个葡萄牙的殖民地，于1778年通过签署的埃尔博多桑条约让给了西班牙，当时正是葡萄牙软弱的时候，因此呢西班牙人得到了教皇的调解，获得了拉普拉塔河和大西洋两岸的领土。这一条约呢旨在解决已经在著名的托尔德西拉斯条约中达成的一致，但是这一条约并未得到遵守，在这些领域之间长期存在着领土的争端，特别是东方的西米奥内斯地区，也就是说现今的乌拉圭和巴拉圭的一部分，由赤道几内亚国家广播电视的研究工作做出上述结论的。1778年，葡萄牙同意让给西班牙费尔南多·多波岛，今天呢被称作费尔南多波岛，以及西班牙在西非海岸进行贸易的权利，从而换取了位于南美洲的卡塔利纳岛和萨克拉门托的殖民地。该地区覆盖了大西洋两岸3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通过这一裁决，西班牙陆军准将费利佩·德洛斯·桑托斯·托罗和部分蒙德维迪亚港的弗莱雷代表西班牙占领了几内亚湾地区，作为拉普拉塔河总督辖区的一部分，其首都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当时呢，布宜诺斯艾利斯还是一个村庄。国外的代表唐佩德罗德塞瓦索斯为总督。

占领领土对西班牙非常关键，特别是因为奴隶贩卖当时在南大西洋是主要的贸易。据估计，只是葡萄牙奴隶公司就捕获超过了50,000几内亚人。葡萄牙人呢，在捕捉奴隶的过程当中得到了境内当地的帮助。西班牙从布宜诺斯艾利斯管理其新征服的土地，与他们管理马尔维纳斯群岛一样，只有极少的西班牙人来代表殖民地，几乎被人遗忘。1810年的五月革命，这个非洲省份甚至没有被拉普拉塔总督辖区认为是所属领土的名单上，也向他们发去了新政府的任何声明。几内亚土地被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革命者视为仍让给其他外国列强的省份。代表这一思想最明显的例子呢，是军人卡洛斯·玛利亚·阿尔维亚尔的思想。他认为布宜诺斯艾利斯和沿河省份恩特雷里奥斯省，还有科连特斯省以及拉斯莱西奥内斯省应该呢由法国和大英帝国来统治，其他的省份应该由葡萄牙来管制，像东方带，也就是今天的乌拉圭。

0: 最后1816年的独立宣言之后，海外省赤道几内亚最终被从旧总督辖区的地图中删除，之后整个拉丁美洲将西班牙人呢逐渐驱逐出去，西班牙人又把注意力指向了这个非洲的几内亚。在经过多次英国和西班牙之间为争夺该地区而进行的小规模武装冲突之后，1845年西班牙王后伊莎贝尔二世发出命令，允许所有的古巴自由的黑人自愿去到该地区生活，这样数千人古巴岛以前的奴隶又返回了非洲。西班牙人呢，还将一些群岛变成关押政治犯的监狱，囚犯们在岛上主要做伐木和可可的劳作，以及在农场做圣母圣心爱子会的宗教活动。欧洲各国之间为了争夺非洲财富的纠纷不断。1900年，各公司开始真正进行殖民承包，那是一些简历殖民地的年代，但是还很少有西班牙人参与。有些人的到来呢，是由于丢失的古巴和菲律宾之后。98年发生的灾难，使大都市的目光又指向了非洲的心脏。1968年，西班牙的弗朗哥政府期间，批准该非洲国家独立，国家落到了独裁者弗朗西斯·马西亚斯·恩奎马的手中。1979年，政府被弗朗西斯的侄子，他信任的军师特奥多罗·奥比昂推翻。奥比昂从那时起至今呢，以铁腕来管理着政府。这个政府是国际上最违反人权的政府之一。虽然受到了国际舆论的谴责，但是奥比昂不承认他的政府是一个违反人权的政府。您可以在他接受一次媒体采访时感受到他的这一想法。
1: La publicación negativa。
0: 我认为很多媒体关于几内亚的报道呢是负面的，是为了给国家造成不良的形象。因为当国家正在计划实行重要的和积极的发展的时候，我们呢也必须面对负面的刊物。居民区和犯罪分子遍布世界各地，但是报道只是居民区的是负面的，并且你不能一下子解决所有的问题。目前生活在阿根廷的几内亚人没有官方的数字具体的说明到底有多少，不像其他的来到阿根廷的非洲居民那样，他们大多数在各国各主要的大城市的大学或者是研究生班学习，像科尔多瓦、布宜诺斯艾里斯和拉普拉塔。此外呢，虽然很多人不知道，数量众多的移民协助两国民事关系之间的合作。一个典型的是作家克鲁兹·梅尔乔·艾亚·恩沙马的例子。在他的国家以及阿根廷，他是捍卫人权的典范。他在2014年被授予五月勋章，当时的阿根廷外交部长埃克托·迪莫曼这样说道。通过其慷慨的团结，通过阿根廷人民和五月广场祖母扩增我们呐喊人权的声音，感谢国际上人士的参与，他们支持那些谴责军事独裁政府蹂躏的人们。在80年代与祖母们接触，在那个年代他们被威胁不能进入到联合国的人权委员会，因此呢，国际种族和民族友好联盟运动以及五月广场祖母的民意表态，这要感谢克鲁兹·梅尔乔的努力。通过在联合国具有咨询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国际种族和民族之间博爱团结运动联盟，五月广场祖母们才得以在联合国进行投诉。这是第一次 受害者本人控告独裁军事政府的灭绝政策。克鲁兹·梅尔乔这样解释说，在日内瓦，在那里流亡期间，我看到了一个戴着白色头巾的女子，我便问道他们是谁。有人告诉我那些人是五月广场的疯子，但是我说如果他们是疯子，为什么他们不在一个疯人院里呢？有人回答说，因为他们在游行，他们想要知道自己失踪的孩子在哪里。这样我决定跟种族和民族联盟说话，并声明我们对他们的声援。属于拉普拉塔总督辖区的老几内亚，今天呢，仍然保持明显的西班牙裔传统和天主教传统标记的文化，以及那时和目前大国抢劫的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这个节目的编辑呢是由 Silvana Avellaneda 编辑，主持由我吉丽娜为您主持。好，听众朋友们，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

0: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1: はい、アルゼンチンアルモンド。
2: ラライ、アルゼンチンアルモンド。
3: RAE, Argentinian in the world.
0: RAE, Argentina al mundo. 听众朋友 ，RAE 阿根廷面向世界正在为您播送中文节目。在接下来的这一个时间呢，请您再欣赏一首歌曲，名字是《Un poco más》，再多一点，是由著名的乐队 La Mississippi Blues Band 为大家演唱的。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Rai阿根廷面向世界的中文节目今天又要结束了。我们是在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为您播送这个节目。现在目前呢，阿根廷正在春天时分，花儿正在盛开，气候非常的宜人，而且呢，我们的圣诞节也要带来了。在这个美好的季节当中呢，我们在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Rai 阿根廷面向世界的节目。我正和我的同事，也就是 Esteban Villarruel 为您转播。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呢又要结束了。

0: Argentina.
1: RAI Argentina al mundo.
2: La RAI Argentina al mundo.
3: RAI Argentinian in the West.
0: RAI Argentina al mundo.
4: ¿Tienes 虽然我们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是呢，今天的节目却为您呢献上了一个美好的时分。希望您喜欢这个节目，并请您时常给我们写信，我会非常高兴的为您回信的。